0: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1: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瓶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1: 心血管功能衰竭，
10: 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3: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4: 一次弯腰。
15: 我来帮你捡吧。
13: 谢谢谢谢。
14: 一次搀扶。
16: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7: 好好，谢谢你。
14: 一次侧身。
18: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5: 谢谢谢谢谢谢。
14: 一次抬手。
19: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20: 谢谢你，真有点重。
19: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4: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
5: ，FM 九十八点，
1: 咫尺相伴。
5: 98.5，
4: FM 九十八点五，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颜开。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7: 平潭，平潭，平潭。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0: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

0: 北京时间9点整，紧张忙碌的工作学习需要冷静的头脑来理清头绪，避免焦虑。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3: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4: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5: This is 98.5.
16: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3: 信赖的温暖调频，
14: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3: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7: 98.5.
18: 平
14: 弹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0点整，忙碌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FM98.5。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谈。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

0: 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5: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6: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7: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

这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2: 哎呀，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0: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2: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0: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2: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0: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6: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7: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8: 天对地，
7: 雨对风，
8: 雨对风，
7: 大陆对长空，
8: 大陆对长空，
7: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7: 对天中，
8: 对天中，
9: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0: 雨霁晚霞红，
8: 好听。
11: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2: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5: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6: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7: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8: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

0: 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2: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我始终觉得这一版的《笑傲江湖》啊，他唱出了金庸老爷子原著的神韵。你看那个歌词，哪用争世上的浮名，世事似水去无定，要觅取世上真情。虽然说起来有点拗口啊，但是胜在真实，胜在洒脱。

心恋是徐小凤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别亦男专辑当中。当初小凤姐就是带着这首歌走进了中央电视台春晚，一时风头无两。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驾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4: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和心，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

0: 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1: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0: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2: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3: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4: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5: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9: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0: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1: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3: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

0: 茫茫的沙漠和草原之间，长着一种灰绿色的草，草尖上开着白色的花，草原上的人管它叫狼毒花。从沙漠里走出来的人都知道，看见它便看见了希望。此时在遥远的天地间，一个骑着骏马的汉子正在开满狼毒花的荒漠中狂奔，那潇洒的身姿透露出倔强和野性，在狂奔中寻找着属于他的美丽。这汉子有一个奇特的绰号，也叫狼毒花。
1: 小说剧狼毒花，根据张小亚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六集，
6: 汉奸痞子，你说什么？
0: 长发突然变了脸，陈发海没有理睬他，倔强地回了一句：“
6: 汉奸痞子。”

0: 戴远征看了孟长生一眼，
1: 吃饭可以，睡觉不行，我们根本没有休息的时间。
2: 这大家都困了，你让他们怎么和敌人周旋呢？
0: 孟长生不服气地瞟了一眼戴远征。戴远征说，
1: 现在的问题啊，不是要和敌人周旋，而是要突围。这鬼子的飞机轮番轰炸，说明他们已经知道我们进入了绝地，很可能很快就会发动进攻。
2: 什么进攻？
0: 孟长胜愤愤地瞪起了眼睛。
2: 他们能这么快就打过来吗？
1: 是何为？
0: 戴远征声音不高，语气却很硬。
1: 这西路的敌人啊，单刀直入，紧紧追在我们屁股后面。南边和北边的敌人也已经出动。这敌机既然已经发现我们在神仙山，这几路的敌人势必会赶来合围。
2: 哦，
0: 孟长胜也感到问题严重了。鬼子的飞机扔完了最后一批炸弹，呼啸着远去。山坡上一阵阵的爆破过后，弥漫着浓浓的硝烟，厚厚的硝土在蠕动着，不一会儿便现出了长发宽大的身躯。他波浪鼓似的摇晃着脑袋，使劲地吐着嘴里的土灰，仰脸望去，敌机已经走了。这才对同样爬在硝土中的两个女人吼了一嗓子，
3: 起来吧，没事了，你们是什么人，吓跑什么呀，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0: 慧文和家平缓缓地从尘土中爬起来，相互望着对方土地爷般的样子，忍不住笑了起来。
3: 笑？你还笑？女人家想找死，也该找个青山清水的地方。这次多亏了遇到我。
0: 长发后面的话像子弹卡在了枪膛里，因为这时他已经看清了两个女人的相貌，眼睛直直地盯在慧文和陆家平的脸上。
3: 怎么？哎，是你们？
0: 慧文此时也认出了眼前这个满脸灰尘的汉子，不觉很是惊愕。
4: 啊，怎么是你？
3: 啊，别！
0: 长发像是吃了苍蝇般的连连吐了几口。
3: 老子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就救了两个汉奸。
4: 谁是汉奸？
0: 陆家平不服气地顶撞起来。
4: 你才是汉奸呢！
3: 闭上你娘嘴！你这娘们啊，骂我是土匪可以，就是不能骂我是汉奸。
4: 那你凭什么骂我们是汉奸？
0: 陆家平毫不示弱。长发愣了愣，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陆家平。
3: 嗯？你们本来就是汉奸，要不是汉奸，甄书记为啥不要你们？甄书记大义灭亲，坐怀不乱，别说你们两个女汉奸，就算是
4: 你才是汉奸呢。
0: 一声脆响，一个大红手印结结实实地印在了陆家平的脸上。打完了这一巴掌，三个人都一时愣住了。长发有些后悔地望着自己的大巴掌，像是做了天大的没理的事儿。
3: 我不是有意打你的啊，你不骂我是汉奸，我也不会打你。我长发只睡女人，从来不打女人。是你先骂我是汉奸的。我
0: 陆家平终于从愣怔中清醒过来，他像是一只疯狂的野鹿一样扑上去就要拔长发的枪。长发赶紧躲闪着。
3: 你要干什么？
4: 你凭什么打我？你凭什么打我？
0: 陆家平大声地叫喊着，仍然执拗地要夺长发腰里的枪。慧文赶紧拦住了他。

0: 佳萍，算了，我们走。
1: 不走，他凭什么打我？
2: 陆佳萍依旧不依不饶，
0: 可他也救不了我们。
2: 慧文说完，心情复杂地望着长发。陆佳萍仍然有些不服气。
1: 他救了我们就可以随便打人吗？
2: 长发急忙辩解道：“
3: 我已经说了，我不是有意要打你，我从来不打女人，就算是汉奸也不能打，男汉奸能打，女汉奸不能打，就算别人能打，我长发也不能打。我不打女人，从来不打。”
2: 长发语无伦次的辩解，反而把一脸怒气的陆佳萍差点给逗笑了。他强忍着不让自己笑出来，继续板着脸问道：“
1: 可你现在已经打了我，你说该怎么办？”“
3: 大不了你也打我一巴掌，咱就算扯平了啊。”
1: 这不行，你的一巴掌重如泰山，我的这一巴掌算什么？
3: 那就两巴掌。
2: 长发望着陆佳萍，认真地商量着。陆佳萍摇了摇头：“
3: 那就五巴掌，不能再多了啊。”
2: 长发像在做买卖似的看着陆佳萍：“
3: 你可千万别说不可。”
2: 谁知长发的话音还没落，陆佳萍的话就已经出了口：“
1: 不可以。”
3: 那
2: 长发望着对方脸上的红手印，显得有些内疚：“
3: 那你说怎么办？”“
1: 我要你答应我们一件事儿，就算扯平了。”“
3: 好，你说吧。不过……”
2: 长发突然像想起了什么，急忙补充道：“
3: 我可不想你死，你要是死了我就成汉奸了。我可向秀才保证过，我长发说话算话，我可不当汉奸。”“哎，你咋不说话了？真生气了？兄弟，给个面子。”
2: 长发说完轻轻一推，机要员顺势倒在了地上。长发呆了，一个弹片飞进了机要员的脑袋里，机要员牺牲了。长发顿时慌了，急忙把机要员搂在了怀里：“
3: 你怎么了？你不能死啊！你可千万不能死啊！哎，咱俩还得比骑马呢。”
2: 机要员已经死了，一动不动。长发更加慌张，大声地喊了起来：“
3: 来人呐，救命啊，来人呐，快点来人呐。”
2: 可机要员还是没有醒过来。长发呆住了，他直直地瞪着机要员看了好一会儿，突然他像疯了似的用头撞起地来，一下又一下不停地撞着：“
3: 你这个笨蛋，谁让你死，谁让你死，你他妈害得老子当了汉奸了，老子不当汉奸，老子死也不当汉奸，你起来呀你！”
2: 恰恰在这时，慧文和陆佳萍追了过来。慧文不解地看着长发：“
0: 喂，你干什么呀？”“
3: 滚开，你们都给我滚开！”
2: 此时慧文已经看到了倒在地上的机要员，急忙俯过身来检查。长发的脸上现出了一丝惊喜：“
3: 你能救他？”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5: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

0: 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狼毒花》，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一米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进。
9: 茫茫的沙漠和草原之间，长着一种灰绿色的草，草尖上开着白色的花，草原上的人管它叫狼毒花。从沙漠里走出来的人都知道，看见它便看见了希望。此时在遥远的天地间，一个骑着骏马的汉子正在开满狼毒花的荒漠中狂奔，那潇洒的身姿透露出倔强和野性，在狂奔中寻找着属于他的美丽。

0: 只汉子有一个奇特的绰号，也叫狼毒花。
1: 小说剧狼毒花，根据张小亚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
3: 在上吧。这儿的司令是我，老子还没看，你算个鸟。
0: 长发哆嗦了一下，顿时闭住了嘴。孟长胜瞅了瞅他，
3: 怎么不说话了？你把捂住嘴了。
4: 是。
0: 长发急忙上前，来到孟长胜的身旁。
4: 司令员，当年我从老家跑出来的时候，在神仙山上避过难，我知道沟沟里有一条没人走过的过山路。
3: 好。
0: 孟长胜为之一震，眼神立刻盯住了长发。
3: 哎呀，老子正为突围的事犯愁呢。哎，说说，快说说。
0: 长发一听来了劲儿，手也开始比划起来。
4: 司令员，你不知道，这是一条很少有人知道的路。咱们从左边上去，有一条翻山路，壁陡路险，就像竖起了一把梯子。紧接着是一条胳膊肘弯，滑得很，一不留神就能摔得粉身碎骨。人吧，还能将就走。
3: 等等，你说的翻山路在什么地方？
4: 啊，就在这大山的东边，因为路难走，所以当地人叫它阎王鼻子。
3: 阎王鼻子，太好了。
0: 孟长胜精神抖擞地站了起来，显然他的脑子里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好的战斗方案。
3: 走，回去。
0: 然而长发却没有动，他还想说什么，却没有开口。
3: 别说是阎王的鼻子，就是阎王的肠子，老子也要给他拽出一条路来。
0: 孟长胜没有注意到长发的神情，大步流星地向前走去。
4: 司令员，
0: 长发终于忍不住了，他急跑了几步追了上去。
4: 我能把部队带过去。
3: 哦。
0: 孟长胜站住了，长发小心地揣度着对方的神情，轻轻地问道：
4: 司令员，我要是把部队带过去了，算不算是立了大功？
3: 当然，这还用说？
0: 孟长胜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注意地望着长发。
3: 长发，你什么意思？
0: 长发心虚地左顾右盼。
4: 没啥意思，谁不想立功啊？
0: 孟长胜却好像看出了什么，不由地瞪起了眼睛。
3: 看着，
4: 司令员，
3: 看着我的眼睛。
4: 是。
0: 长发胆怯地抬起了头。孟长胜审视地看着他。
3: 你有喝酒了？
4: 没有。
3: 有睡了谁家的闺女了？
4: 没有，我哪敢呢？我长发不怕阎王，不怕小鬼子，我怕司令你呀。
0: 孟长胜舒了口气，慢慢地向前走去。
3: 哎呀，那你还怕什么呀？
4: 司令，我不想当汉奸。
3: 当汉奸？
0: 孟长胜站住了，奇怪地看着他。
3: 哼，你当什么汉奸呢？这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你长发什么坏事都能干，就是不会当汉奸。
4: 可秀才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嗯，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

0: 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

0: 今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9: 跳跳糖、
8: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0: 神仙水、
11: 开心水。
1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8: 而一旦沾上，
1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8: 心血管功能
12: 衰竭，甚至死亡。
1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4: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观。

0: 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
0: 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

0: 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3: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2: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特色滨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负责人臧航达：
4: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5: 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6: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5: 除了补贴，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还能参与1万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7: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8: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9: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8: 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10: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11: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2: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1: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3: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0: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 中秋假期第二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长途直通客流逐步回落，周边游、家庭游等中短途客流明显上升。郑州到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

0: 人次。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1: 我们在西安车站扩容充电点被发起，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个，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06系统。
0: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四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
2: 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
3: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
2: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4: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5: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夹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首次获取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数据证实，这一区域的岩石圈演化速度明显快于以往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极雪幼鱼，证实这片超高纬度冰区存在稳定的极雪野生种群，填补了高纬冰下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8: 眼下，甘肃陇南成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9: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成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成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10: 哎，这些货漂亮。
9: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11: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12: 这里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9: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成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11: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节。
9: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

0: 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1: 这三笔结合的，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十分钟。
0: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2: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猴这年年都来
0: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3: 今年的果子还是实都是在地下就夹着的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0: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天津、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26号下午至27号14时，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西藏南部有强雨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介绍，
6: 预计这个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北京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局地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今天夜间的话，江苏的南部、上海的北部和西部、江苏的北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
5: 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
6: 预计9月29日至10月1日将有一次这个相对较强的一个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一个中东部地区，江南以北的这些大部地区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降幅会有10度到12摄氏度以上。
7: 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项目上全面开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8: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组合获得金牌。赛后陈芋汐表示，
9: 我们其实今年
8: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郑九元表示，
10: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我心态都比较放松，我剩下的他在我旁边我就特别安心。
8: 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竞水项目收获8金。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3位。
7: 中秋假期，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30%。
4: 渝万高铁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今天顺利合龙，大桥创新采用公铁合建双连塔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3: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2: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4: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 13.7%、16.9% 和 23.8%。 进入9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 2.4 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 2.2 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吉耶夫表示，
6: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5: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9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1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1: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4: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1: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4: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7: 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

0: 见世界的回响。
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
3: 北京时间19:00，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4: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5: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6: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7: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8: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我始终觉得这一版的《笑傲江湖》啊，他唱出了金庸老爷子原著的神韵。你看那个歌词，哪用争世上的浮名，世事似水去无定，要觅取世上真情。虽然说起来有点拗口啊，但是胜在真实，胜在洒脱。

心恋是徐小凤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别亦男专辑当中。当初小凤姐就是带着这首歌走进了中央电视台春晚，一时风头无两。

黄品源温暖的歌声总是给人一种情深意重的感觉，我们一起来欣赏他演唱的《小薇》。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2: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1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中秋佳节，平潭各景区多部门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丰富假日文旅生活，营造喜庆团圆的节日氛围。
1: 闽超平潭队今天客场对阵三明队，昨晚举行赛前新闻发布会。
0: 平潭紫菜迎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2: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3: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4: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5: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这首气势磅礴的《海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

故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平潭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平潭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平潭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平潭，爱上平潭。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1: 我们来帮他，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嗯，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他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4: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15: 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一米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

0: 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九十八点五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诵，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眼泪，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2: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1: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3: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群之子金衍熙在去
4: 西益其方啊。
1: 别嚷别嚷，无论让谁知道这事就不好办。
5: 敏之道之也不多说，自去了。燕西于是起来写了一封信交给金荣，叫他次日一早就送出去，不可误事，这就安心去睡觉。到了次日11点钟，燕西睡着还未曾起来，金太太可是打发人来看了几次，探听他的行动，不让他走，见他安然睡觉也就算了。这件事儿就依了道之的话未曾告诉金泉。金泉自有他政治和金融界的事，家庭小问题一说也就丢开了。过了一天，大家竟不提，犹如云过天空，渺无痕迹。这日是星期，金泉在桌上看完报之后，照例也到他的书室里去，把他心爱的一些诗文集翻译两部出来看看。不料走进书房，只见自己桌上放着一条绿丝皱纱围脖，竟还有些香气充溢屋中。再一看自己爱的那一盒脂色朱泥，不知谁揭开了盖子也未曾盖上，心里一生气，不由得一人自言自语：
6: 这又是谁到这里胡闹来着？
5: 他说时顺手捡起那条围脖一看，上面用白丝线绣了 TT 两个外国字母。金泉知道这是道之两字缩写，自言自语的：
6: 这大岁数的人了，也是这样一点不守秩序。
5: 于是把印泥盖好，将围脖放在一边，自抽了一本书看。不多大一会儿功夫，道之手里拿着一本抄本书笑了进来，很不在意地将抄本书放在桌上。

0: 看一首七绝。
1: 莫向东西问旧因，看花还是去年人。
0: 金泉先不由赞一声，
1: 啊，居然是很合绳墨的笔调。
2: 你看我说的话怎么样？
0: 金泉微笑，再向下念那句诗：
1: 明年花事知何似，莫负今年这段春。倒也有些议论，只是口吻有些衰败的样子，却不大好。
0: 随手又翻了一页，看了几首都是近体，大致都还说得过去。后来又看到一首七律，旁边圈了许多密圈，题目是郊外。
1: 十里垂杨家道行，春愁一望绿初平。相随暖气沾衣酒，风送游丝贴鬓青。山下有村皆绕树，马前无处不啼鹰。寺中何必催归客，最是幽人爱晚晴。
0: 金泉用手捏了胡子，点点头，
1: 这孩子有才调，可惜没有创造力。若是拜我做先生，我可以纠正他的坏处，成全他做个女诗人。
2: 你怎样说人家如此不成？有什么凭据吗？
1: 就拿这首诗为凭，初一念好像四平八稳，是很清丽的一首诗，可是一研究起来都是成句。这垂杨家道行只是改了一个斜字，景莲呢是套那沾衣玉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复联呢更明显了，是套郎苑有花皆附和，女强无数不栖鸾。末了还直用了李一山一句幽人爱晚晴。真正他自己的一句诗不过是春愁一望绿初平。啊，这是谁写的眉批？恭维得这样厉害，什么诗如其人了，什么诗中有话了。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总也算难为他。
2: 瞒着呀，大嫂，真的我撞着了没有？
0: 说时就要伸手来抚摸他，配方将手一摔，
2: 胡闹，
0: 扶着门走了。道之这才笑着一拍手，
2: 事情妥了，事情妥了，我的计策呢？老七呢？
0: 这句话说完，他跑了出来，又去找燕西，把话告诉他。燕西没有别什么可说的，只是笑着向道之拱手。
2: 怎么样？我说我的妙计，不行则已，一行起来没有不中的。
3: 我早就佩服你了，不过不敢对你说，早知道你是这样热心，我一早托中了你，事情早就成功了。现在是指望四姐人情做到底，快些正式进行。我的意思，在一个月内就把人接到我们家里来，你看快一点吗？
2: 岂但快一点，简直太快了。
3: 这件事无论如何都望办到，至于婚礼那倒不怕简单，就是仿照新人物的办法，只举行一个茶会也无不可。
2: 人家说爱情到了烧点就要结婚，我想你们的爱情也许是到了烧点，哪有这样急的？
3: 这期间我自有一个道理，将来日子久了你自然知道，现在你也不必问，反正我有我的苦衷就是了。
2: 这些事妈可以做主，妈做主的事儿，只要我一努力。
3: 那没有不成功的，妈本来相信你的话，你说的话又有条理，妈自然可以答应。
2: 哎，你不要胡恭维啊，我不受这一套。
3: 我这人什么都不成，连恭维人都外行。
2: 你倒有一样本事，很能伺候异性的朋友。我不明白啊，冷小姐那样才貌双全的人倒看中你了。
3: 以后这话你千万别说，说出来我大丢人。现在只谈正事吧，我提到这个问题怎样？
0: 说着偏了头，看着道之傻笑。道之因为这件事办得很得意，燕西说要提早结婚日子，也一拍胸答应了。到了晚上吃过晚饭之后，

0: 金太太屋子里，照例婆媳母女们有一个谈话会，道之带了小孩子，随便地坐在金太太躺的软榻边。那小贝贝左手上抱了一个羊囡囡，右手拿了一块玫瑰鸡蛋饼，只管送到羊囡囡嘴边，对他说：“
1: 你吃一点，你吃一点。”
0: 金太太伸手抚摸着贝贝的头发。
2: 傻孩子，他不会吃的。
1: 刘家那小弟弟怎样会吃呢？
2: 弟弟是养的，羊囡囡是买的呀。
3: 你说弟弟好呢，还是羊囡囡好呢？
1: 弟弟好，舅母，你明天也给我养一个弟弟吧。
0: 这一句话说得通屋人都笑了。
3: 你准知道是弟弟吗？真是弟弟，姥姥就要喜欢弟弟，不喜欢你了。
0: 贝贝听说，就跑到金太太身边去笑。
1: 姥姥，我跟着你来，我跟着你睡。
0: 金太太抱起来，亲了一个嘴，笑道：
2: 你这小东西真调皮，说话实在引人笑。
3: 哎呀妈，这些个下人都添起小孩子来，那是真不少，怎样疼得过来呀？
2: 怎样疼不过来？我和旁人不同，无论多少我都是一样看待。
3: 哎，妈这一句话我就有个批评，就以老七的婚事而论啊，你老人家就没有像处分其他几个儿女婚事那样痛快。
2: 事情完全都答应你们了，你们要怎么样办就怎么样办，我怎样不痛快？
3: 您老人家真能那样痛快吗？这一大屋子人，这话可不好收回成命了。
2: 你这孩子在你父亲面前用了一些手腕，这又该到我面前来用手腕了。你说这话显然还有半截文章没有露出来。
3: 哟，我哪敢用什么手腕呢，就是我从前说的老七婚期的话，你老人家不是说明年再说吗？但是老七的意思还是要马上就办，你老人家若是痛快的答应，就依他的办法。
2: 照他办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的急法。
3: 这个我也不十分清楚，但是我听见说这位冷姑娘的母亲要回南去，若是婚期还早，他就带了姑娘走，老七总怕这一去不定什么时候回来，所以情愿新结婚。
2: 何以赶得这样巧？
3: 哎呦，就是因为人家要走，老七才这样着慌呢。
2: 婚事我都答应了，日子迟早，那还有什么问题？可是办得最快也要一个月以后，因为许多事情都得慢慢去筹办。
3: 据老七说，什么也不用办，开个茶会就行了。那岂不是笑话？我们许多亲戚朋友都不明白，说是我们借了这个缘故省钱，面子上怎样抹得开？
0: 道之见事情有些政坛的眉目了，配方又来插上这样一句话，心里很不高兴，一回头说：
3: 哎呀，那有什么要紧，说我们省钱又不是说我们浪费。
0: 配方白天让他碰了一下，心里已十分不高兴，这回子又碰了道之一个钉子，实在有气。但是他对于姑娘总相让三分的，就没做声。玉芬坐在屋鸡脚边，却鼻子一呼气，冷笑了一声。道之见玉芬此种形状，明知他是余愤未平，存着讥笑的态度，但是自己立定主意，也绝不理会他们有什么阻碍，只瞟了玉芬一眼，也就算了。因故意笑着对金太太说：
3: 你老人家若要怕麻烦，事情都交给我办，我一定能办得很好的。
0: 润之在一边又极力的怂恿，金太太受了他们姊妹的包围，只得答应了。
2: 既然这样，日子我不管，就由阿七自己去酌定吧。要花多少钱，叫他自己拟个单子来。我斟酌了，把他叫来办。我有几句话问他。
0: 一回头，见秋香站在门边下，用了小剪刀慢慢剪手指甲。
2: 秋香，你又在这里打听消息。这全都明白了，明天让你到报馆里去当一个访事倒是不错，把七爷去给我叫来。
0: 秋香扑哧一笑，一掉头就来叫燕西。燕西在家里等消息。

0: 直到事情有了结果了，心里正欢喜。不过和家庭表示决裂了的，这个时候忽然掉过脸来，转悲为喜，又觉不好意思，因此只拿了几本小说，缩在屋子里胡乱地翻着看。秋香一推门便喊：“
1: 七爷，你大喜啊！”“
2: 什么是大喜？”“
1: 事情闹得这样满洋人翻，你还要瞒人吗？这位新少奶奶听说长得不错，哎，你有相片吗？先给我瞧瞧。”“
2: 出去出去，不要麻烦。”“
1: 是呀，这就有少奶奶了，不要我们伺候了。可是我不是来麻烦你的，太太说请你去呢。”“
2: 是太太叫我去吗？你不要瞎说。”“
1: 我怎敢瞎说，不去可把事情耽误了。”
0: 燕西想不去，又真怕把事情耽误了，去呢倒有些不好意思。“
2: 你先去，我就来。”“
1: 哎呀，去吧去吧，害什么臊呢？”“
2: 别拉，我去就是了。”
0: 秋香在前，燕西只走到金太太房门口为止。金太太见她穿了一件米色薄呢的西服，打着鹅黄色大领结子，头发梳得光而又滑，瓶中奇凤一分。“
3: 你这是打算做和尚的人吗？做和尚的人倒穿得这样的时髦。”
0: 燕西只是站着笑。“
4: 哎，进来呀，在外头站着做什么？你所要办的事儿妈全答应了，这就问你要花多少钱，自己开一个单子来。”
0: 燕西听说还是笑，不肯进去。金太太看着也忍不住笑了。“
3: 究竟还不像老大老三那样脸厚，大概过个一两年也就够了。你还有什么说的没有？你若是不说，我可不会办。”“
4: 哎呀，今天怎么回事啊？人倦得很，我要先去睡觉了。”
0: 说毕也抽身回房去。刚到屋子里，玉芬也来了。“
5: 大嫂，你看老七这回婚事怎么样？事情太草率了，恐怕没有好结果呀。”“
4: 以后的事儿倒不要去说他，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包办。”“
5: 我也是这样想，金家人件件事情讲面子，何以对这种婚姻大事这样的马虎从事？你往后瞧吧，将来一定有后悔的日子。”“
4: 自己的事儿还管不着，哪有功夫去生这些嫌弃。”“
5: 怎么样，大哥还是不回来吗？”“
4: 可不是，他不回来那有什么劲？就是一辈子不回来，我也不去找他。不过他现在另外组织了一分家，知道的说他是胡闹，不知道的还要说我怎样不好，弄得如此决裂呢。所以我非要他回来办个水落石出不可。我原是对老七说，他要不回来就请老七引我去找他。偏是老七自己又发生了婚姻问题，这两天比什么还忙，我的这事儿啊只好耽搁下来了。
5: 我想让大哥在外面住那是很费钱的，不如把他弄的人一块弄回来。”“
4: 哟，这个我办不到啊，我们是什么家庭，把姚姐也弄到家里来，莫要坏了我们的门缝。”“
5: 木已成舟了，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0: 配方说。“
4: 怎么没有办法，不是他走就是我走，两个凭他留一个。”“
5: 你这话又不对了，凭你的身份怎样和那种人去拼呢？等我和彭振去谈一谈，让他给大哥送个信儿，叫他回来就是了。”“
4: 老三去说恐怕也没有什么效力，老实说他们都是一批的货。”“
5: 围棋他们是一路的人，我们有话才可以托他去说。彭振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我若是有情有理的和他谈话，他也不能随便胡闹，必定会把我们的意思慢慢和大哥商量。”“
4: 你说这话准有效验吗？倒也不妨试试。怎样和他说呢？”“
5: 那你就不必管，我自有我的办法。”“
4: 哼，说是尽管说，可不许说到我身上的事儿啊。”“
5: 算你聪明，一猜就猜着了。你想，除了这个哪还有别的方法可以挟制他？我就老实不客气地对他说，说是你气急了，决计上医院去把胎打下来，这一下子他不能不私下回来和你解决。”“
4: 不不不，我不用这种手腕对待他。”“
5: 那有什么紧， 他挟制你，你也可以挟制他，孙庞斗智，巧妙的战胜。我这就去说啊，管保明后就可以发生效力。
0: 他说毕转身就要走，配方走上前按住他的手。
4: 可别瞎说，你说出来了我也不承认。
5: 原是要你不承认，你越不承认倒显得我们传出去的话是真的，你一承认倒显得我们约好来吓唬他的了。
4: 无论如何我不让你说。
0: 玉芬不多说，竟笑着去了。玉芬走回自己屋子，见彭振戴了帽子好像要向外走，于是一个人自言，
5: 都是这样不分昼夜的胡闹，你看必定要闹出人命来才会罢休，这日子快到了，也是不久了。
0: 彭振听了这话便停住脚步走，回转头来问，
2: 你一个人在这里说些什么？又是谁要自杀？
5: 反正这事儿和你不相干，你就不必问了。
2: 这样说倒真有其事了，你且说，又是谁和谁闹？
5: 告诉你也不要紧，你可别对大哥去说啊，说出来了又要说我们搬弄是非。你不知道吗，大嫂让大哥气急了，我听他的口气竟是要上医院里去打胎呢。
2: 那为什么？
5: 打了胎就没有关系了，这个办法很对。
0: 说到这里脸上可就微微露出一丝笑容，人向软椅上一躺，鼻子里哼了一声，
5: 也许有人学样。
2: 中国的妇女她是什么也不明白，打胎是刑事犯，要受罚的，弄得不好也许可以判个三等有期徒刑。
5: 你别用大话吓人，我是吓不着的，难道到外国的医院去还怕什么中国法律吗？
2: 除非是那不相干的医院，有身份的医院他是不做这种事的。
5: 那管他呢，只要事情办得到就是了，医院有身份没有身份和当事人有什么关系？
2: 真是要这样胡闹，我就到母亲那里去自首，说你们不怀好意，要绝金家的后。
0: 玉芬站起来紧对着彭振的脸啐了一口，一板脸说，
5: 呸，你还自负文明种子呢，说出这样腐败一万分的话来。
0: 彭振将身一闪笑道，
2: 为什么这么凶啊？
0: 玉芬说，
5: 你这话就不该罚吗？你想现在稍微文明的人应该讲究节制生育，你这话显然有提倡的意思，不应该啐你一口吗？
2: 想不到你的思想倒有这样些，但是节制生育重在未成功之先，成功之后那就有杀人的嫌疑。
5: 越来越瞎说了，我不和你辩，咱们是骑着驴子读黄历走着瞧。
2: 玩是玩，真是真，这事你可以告诉大嫂，别胡来。
0: 玉芬只笑并不理他。彭振记着话伸了手就把挂钩上的帽子取下拿在手上，他是心里要走又怕玉芬盘问，但是玉芬知道他要去报告的，平常爱问，今天却只是装着模糊，好像一点也不知道。彭振缓缓将帽子戴了，
2: 有什么事吗？没有什么事儿，我可要出去了。
5: 谁管你？
2: 因为你往常很喜欢干涉我，我今天干脆先问你。
5: 你是有三分见，我不干涉你，你又反来问我，那么今天晚上不许出去，出去了我就和你干上。
2: 哎，别生气别生气，我这就走。
0: 连忙就走出来了。原来彭振的意思是要出去打小牌的，现在听了这个消息就打了一个电话给凤举，约他在刘宝善家会面。凤举听他在电话里说得很诚恳，果然就来了。这个时候这小俱乐部里只有一桌小牌，并无多人，彭振便将凤举引到小屋子里去谈话。凤举见他这样鬼鬼祟祟，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只得跟着他。彭振第一句就是，
2: 老大，你怎样总不回去？你是非弄出尸体不可的。什么事儿啊？说得这样郑重。
0: 彭振就把玉芬告诉他的话详细一说。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

0: 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 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1: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

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0: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98.0。
0: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7: 看得见的中国史，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三，独揽大权，绞杀变法。光绪24年8月6日，公元1898年，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将光绪帝囚禁在了中南海瀛台，大肆捕杀维新党人，将谭嗣同等6人斩于北京菜市口。慈禧太后重新出面训政，她多方的凌辱折磨光绪帝，并且还想废掉光绪。而光绪皇帝也深知慈禧太后的阴险，他日夜担惊受怕，提心吊胆，对天长叹说：“我连汉献帝都不如啊。”光绪皇帝被囚之后，慈禧太后就重新的垂帘听政。四，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光绪25年12月24日，公元1899年，慈禧太后颁布懿旨，以端郡王载漪之子溥俊入继穆宗同治为嗣，号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慈禧太后预定在庚子年，也就是光绪26年，公元1900年，举行光绪皇帝禅位典礼，改年号为宝庆。可是京师内外议论纷纷，各国公使纷纷提出异议，各种各样的势力也是纷纷反对，此事只好作罢。而就在这个时候，义和团运动打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他们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迅速席卷北方大地。

斗争的锋芒直指西方列强的侵略势力。四月下旬，义和团进入了京津地区。五月四日，英法俄美日意水兵300人进入北京使馆区。为镇压义和团，英国的海军中将西摩尔也率8国联军近2000人从天津向北京进攻。面对暴风骤雨一般的义和团运动和气势汹汹的8国联军，清朝政府陷入到了两面受敌的困境。洋务派主张对义和团坚决镇压，而部分的排外思想严重的顽固派则主张利用义和团抵抗8国联军。慈禧太后一开始摇摆不定，而她摇摆的轴线正是如何保住她最高的统治权力。她固然明白义和团是昼夜之患，然而对列强也是心存疑忌呀。从戊戌变法到己亥建储，列强的不满他是心知肚明的。尤其是在义和团的问题上，慈禧太后联想到《自林西报》上的一篇文章，洋人竟然公开鼓吹希望有可能把光绪帝寻找出来，把他重新置于帝位之上。所以慈禧太后深恐列强会剥夺或者削弱他的权力，因而一方面连发上谕对义和团剿抚并用，一方面又通过总理衙门与列强交涉，祈求列强停止进兵北京，结果遭到了拒绝。不久之后，8国联军就冲破义和团团民的堵截，攻陷了天津，进逼北京。到了5月20日，慈禧太后召开御前会议，商讨是战是和的问题。主和派极力陈言是不可开战呐、而光绪皇帝则质问了搞了许多年外交的徐景成是否可以开战。徐景成跪奏道，无论是非得失，万无一国进敌诸国之理。意思是大清一个国家是打不了这么多国家的。而主战派力陈可以依靠迷信和义和团团民刀枪不入的神术来开战。为了敦促慈禧太后下决定，他们竟然伪造了一份列强要求他归政于光绪皇帝的照会。这个伪照会极大伤害了慈禧太后的权力欲望和盲目的自尊心。到了5月25日，慈禧太后就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宣战诏书，表示与其苟且图存，宜修万古，孰若大张踏伐，一决雌雄。慈禧太后决定对列强开战了，但是这只不过是为了发泄一下他心中对洋人的不满而已。所以他发布的进攻命令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宣战诏书很是奇特，既没有点名与哪个国家作战，也没有以任何的形式召回列强，只是对内宣布。所以义和团风起而围攻
北京使馆和天津租界的时候，清廷的驻外机构以及南方各省仍然和列强维持正常的关系。此外，慈禧太后让义和团和部分军队进攻使馆，但是却不发一枪一弹，甚至还秘密地向洋人送上水果和食物，以示体恤。这些举动充分说明，老奸巨猾的慈禧太后毕竟不同于一时冲动的愚昧者，她在预先留有后路，采取了一种两手并用的观望之策。5月29日，也就是宣战的4天之后，他就下令停止进攻东交民巷的使馆，并且派兵保护。而另一方面，慈禧太后又下令绞杀义和团，令步军统领严拿滋事全匪交刑部正法，并且将城内的坛棚进行拆毁。随后他又急调李鸿章进京议和，调袁世凯带兵镇压义和团。7月28日，八国联军攻克了北京，而慈禧太后则携着光绪皇帝仓皇逃往西安。8月14日，慈禧太后在逃亡的途中，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将战争的责任通通都推到了义和团的身上，责令各省要严刑查办，务尽根诛。到了西安之后，慈禧太后日日拜佛，祈求和局早成。11月1日，八国联军向清朝政府提出议和大纲12条。当慈禧太后得知列强并没有把它列为战争的祸首加以惩办之后，她竟然感激涕零，看来以后她仍然可以安享荣华富贵了。以至于他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自责之诏的时候，竟然无耻献媚说：“今兹议和，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及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而且他还保证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自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清朝政府完全成为洋人的朝廷了，中国也完全沦为列强共管的半殖民地。慈禧太后对外妥协投降，对内则严酷统治，致使民族危机更加严重，置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光绪34年10月22日，公元1908年，慈禧太后病死，时年74岁，终于结束了她祸国殃民的罪恶一生。第12节，洋务运动，19世纪60年代。清朝政府为挽救政治危机，自上而下推行了一场以引进西方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自救运动，史称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前后持续30多年。

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同治末年以前，主要是求强。在这一口号下，集中兴办军事工业，而其后的中心则转向了求富，着力于民用企业的兴建。一、创办军工企业。洋务运动历经了同治、光绪两朝，其代表人物在中央政府有恭亲王奕欣、军机大臣文祥等一些满族的权贵，地方上则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以及后起之秀张之洞等汉族人的督抚。他们冲破了封建顽固派的阻碍，以中体西用作为指导思想，借法自强。中体指的是封建专制制度和以伦理纲常为核心的封建思想文化，而西用则一般指的是近代的工艺技术和自然科学。洋务派认为，中国的社会制度远出西方之上，所不如人的只是科学技术而已。因此，他们以维护传统体制为治国兴邦的根基，而将西学当成巩固封建统治的手段。这种中体西用的理论决定了洋务运动的内容，也限制了洋务运动的发展。洋务派所创建的军事工业中，最早的一家是曾国藩所创办的安庆军械所。几个月之后，李鸿章在上海创办了洋炮局，但是规模很小。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李鸿章打下苏州之后，就成立了苏州洋炮局，安装近代的机器。到了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李鸿章的部下丁日昌收购了美商的奇迹铁厂，将苏州洋炮局的部分机器和上海洋炮局以及荣鸿从美国购买的机器并入铁厂，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江南制造总局迁往上海，在城南高昌庙扩大规模，扩充设备，稳步发展。江南制造总局出产很多，以枪支弹药为主，修建战舰为辅。而江南制造总局的生产能力非常低下，产品质量也很差，在仿造外国枪炮的同时，还要购买洋枪洋炮。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李鸿章把苏州洋炮局迁到了南京，他在这个地方创办金陵制造局，由李鸿章的英国幕僚马格里来主持。该局以生产大炮和弹药为主，是淮军的军火供应基地。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期间，金陵制造局所负责供应前方的所需。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奉命接办天津。

0: 漆器局。他从江南制造总局调来沈宝敬来总理局务，同时还调来不少的技术员工。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天津机器局就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军火工厂。李鸿章为求自强，就创办了兵工厂。虽然他没有能够实现自强的目的，但是也为近代的国防建设和机器制造、造船、钢铁生产等一系列的近代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治七年夏天，公元1868年，在左宗棠、沈葆桢的主持之下，清朝政府就开始在福州的马尾筹备建厂，成立船政局事宜。船政局占地约600亩，拥有各种车间数十处，即4座船台和1座铁制浮船坞，员工多达3000人，在当时被称为亚洲第一船厂。同治8年5月1日，公元1869年，福州船政局自行制造了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该船属于木壳蒸汽轮船，船身长238尺，宽27.8尺，吃水14.2尺，排水量1370吨，载重450吨，由螺旋桨推进，而且备有风帆助力，航速10节。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当年的8月23日，在马江海战中，大部分都是由福州船政局建造的军舰所组成的福建水师来对付法军，可结果却是全军覆没。尽管说中法战争造成中国被动挨打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清朝政府避战求和所导致的，但是战舰作战能力之低下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虽然如此，福州船政局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近代海军船厂，这标志着历经艰辛的中国近代海防工业开始起步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

0: 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遵义市新蒲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1: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辣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2: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拉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0: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3: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0: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4: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

0: 用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啊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啊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啊。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
3: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是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2: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臧航达，
4: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5: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6: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5: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7: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8: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9: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8: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0: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11: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10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13: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舞蹈，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12: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2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14: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1: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15: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
16: 该轮晚的烟火气很足，
17: 灯火相映。

0: 火升腾，是另一番热闹的团圆。上行听将龙凤呈祥，无人机腾空而起，民乐与烟花交相辉映。永定客家故里中秋音乐会把乡音乡愁唱给月亮听。永定市民张伟奇，
1: 既能听到熟悉的客家山歌童谣，也有好看的节目，体验感非常好。
0: 大田县牡丹新村50多张圆桌，600多名邻居共赴百家宴。牡丹新村居民詹念奇，
2: 我们这个中秋佳节的百家宴是我们整个小区这样的一个大的家庭，大家团聚在这里。
0: 厦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欢聚一堂，围桌赏月。厦门市工人文化宫社会活动部副部长熊心怡，
3: 把中秋的这份祝福和温情让大家能够实实在在的体会到。
0: 厦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黄女士，
4: 对于我们这些从业人员来说的话，就有一种回家过节的感觉，真的很贴心。
0: 红一轮清辉下，总有人把思念咽下，用执手守护着更多人的相聚。莆田灾后环境保洁任务繁重，环卫工人连日奋战在大街小巷，全力推进城市环境恢复。爱心企业也为受灾群众送来了节日的问候。环卫工人何开美，
5: 我们环卫工人尽一把力埋力莆田环境。
0: 爱心企业负责人何思源，
6: 我们会长期把公益做下去，也希望能带动更多力量加入。
0: 八闽的月原件出口129.3亿元，同比增长22.1%，连续13个月保持正增长。
7: 26号，我省第九届正义杯古诗文大会在福州落幕，来自浙江、广东等省份及省内各地的诗文爱好者相聚正义书院，在诗文问答、专家分享和文化体验中共赏经典、交流诗意。据了解，正义杯古诗文大会自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9届，联动全省100余家机构单位，吸引不同年龄、不同地域的近1000名读者参与。
0: 近日，漳州卫生职业学院原创音乐剧《林巧稚》在漳州人民剧场首演，该剧由师生联合共创，共有2幕，17首原。
8: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剧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9: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0: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1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0: 那么我坐公交车，
11: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0: 太慢了。
12: No，
10: 远离危险区域。
13: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14: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0: FM 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瓶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